0: 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中唤醒你的耳朵。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收录在周蕙2018年发行的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中。周蕙的版本保留了原曲的轻快节奏，声音里却多了一点东方女孩的含蓄，明明心里翻江倒海，唱出来还是温温柔柔的。

果说你留意王若琳的翻唱作品，就会发现她的选曲眼光独到，诠释风格灵动惊喜。王若琳版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采用了吉他伴奏，听起来简单而清新。她磁性而略带沙哑的音色很优雅、迷人而又特别。在 Bossa Nova 的曲风下，每一个音符都好像是在撩拨你的心弦，全身心都感受到了歌曲的风韵和魅力。

0: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请欣赏由小提琴家柴亮演奏的《映山红》小提琴版。当这一份深情的旋律从琴弦上流淌出来，多了一份纯音乐的诗意与画面感，仿佛能够看见那一抹热烈的红在渐暖的山风里静静燃烧，带来一份深植于我们记忆中的春的讯息。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健康不只来自高强度的锻炼，也来自融入日常的运动。晨起漫步，通勤快走，闲暇时舒展身心。那些轻快规整又富有律动感的古典乐，恰好能够与日常运动的节奏彼此呼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三首元气满满的经典乐曲，为身体唤醒活力，开启健康自律美好生活。耳边这段旋律是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这首作品创作于1787年，是莫扎特晚期器乐创作中的巅峰代表作之一。第一乐章是44拍的快板，旋律干脆利落，营造出一种明朗昂扬、美好事物即将开启的感觉。当你迈开脚步向前行走时，会发现这首曲子均匀的节拍与人行走的步伐十分贴合，轻快的旋律让人如沐春风，亲切中又带着一丝小兴奋。在这样轻松愉悦的音乐氛围里，我们的身体会不自觉地被唤醒。晨起散步，通勤快走，或者只是饭后出去转一圈，都不妨让莫扎特陪你走上这么一段，让每一步都踩在轻快的节拍上。

出自哈恰图良的芭蕾舞剧《加雅涅》。1942年首演的《加雅涅》以亚美尼亚集体农庄生活为背景，融入了丰富的民族舞蹈元素。马刀舞曲是舞剧末尾的一段热烈舞曲，以快速凌厉的音乐语言展现舞者挥舞马刀时的力量与技巧。音乐一响，策马奔腾、挥刀起舞的画面几乎立刻就冲到了眼前。他的能量来得非常直接，前奏一响，身体就像被按下了启动键。

马刀舞曲对应着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高速、高效、高耗能的力量运动，在游泳冲刺、快速骑行或者短时间的爆发性训练时，聆听这段旋律能迅速点燃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活力，很适合作为运动时的精神加速器。

接下来这段辉煌壮丽的旋律来自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这部歌剧是作曲家当年受埃及总督委托创作的。《凯旋进行曲》对应剧中军队征战得胜归来，全程举行盛大庆典的场面。作为一首经典的进行曲，它节拍规整，天生带有前行的韵律感。铜管号角嘹亮高亢，打击乐铺陈沉稳坚实，给人一种负重前行后终于胜利在望的史诗感。宏大昂扬的旋律也具象化了我们在运动后收获的成就感。聆听凯旋进行曲，请默默点赞那个不断挑战自我、坚持到底的自己。

音乐为伴，步履不停，就让我们伴着明快的旋律，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拥抱元气满满的健康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正好的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郑日，下次见。

0: 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皮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请欣赏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版《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弦乐铺开草原的辽阔，铜管奏出日升日落的壮美，打击乐模仿着马蹄踏过草地的节奏，一如骏马对草原的深情，也是我们与春天与未来的一份坚定盟约。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在父亲望子成龙的期待下艰辛的年少时光。1770年12月16号，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恩的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宫廷唱诗班里的男高音歌手，并不出名，而且嗜酒如命，大部分时间都喝得酩酊大醉。他脾气暴躁，从来对家人都没有好脸色，甚至从不过问家里人的衣食住行。父亲一辈子过得碌碌无为，但对自己的儿子贝多芬却要求得极为苛刻。年仅4岁的贝多芬每天按照父亲的要求需要弹很长时间的钢琴，一点儿都不能偷懒。贝多芬十分害怕自己的父亲，就算是把小手练肿了，也始终不敢休息一分钟。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非常高，父亲希望贝多芬能够成为莫扎特式的音乐神童。一天深夜，教堂的钟声早已经敲过了12下，可贝多芬依然坚守在钢琴前刻苦练习。他害怕自己的丝毫懈怠会被父亲责骂，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弹到父亲满意。这一切都被母亲看在眼里，他心疼地对贝多芬说：乖孩子，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你该去休息了。可贝多芬却坚定地拒绝了母亲，说道：妈妈，我不能去睡觉，如果爸爸回来没有看到我在认真地练琴，一定会生气打我的，我要等到爸爸回来。一直以来，贝多芬的母亲对自己的酒鬼丈夫都无可奈何，她只好抱着贝多芬在钢琴旁流泪。贝多芬就这样在

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着了。过了许久，满身酒气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看到练琴的贝多芬，于是立刻大声吼叫：贝多芬去哪儿了？这孩子居然敢偷懒，将来要成为莫扎特般的音乐神童，怎么可以贪睡不练琴？父亲边说边来到了贝多芬的床边，不过母亲的阻拦把睡梦中的贝多芬拎到钢琴前。可怜的小贝多芬虽然睡眼朦胧，却依然能把曲子弹奏得十分流畅。贝多芬的父亲在一旁听着，高兴地说：行，这还有点莫扎特的样子。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小贝多芬钢琴演奏的技艺突飞猛进，他的酒鬼父亲非常欣慰。在贝多芬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后，望子成龙的父亲终于享受到了儿子用辛苦的童年换来的成功的喜悦。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6: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马头琴弦的悠扬，
7: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6: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7: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8: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无声合唱团是由一群有听障的孩子们组成的合唱团，近期他们与歌手龚琳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曲《阿与鱼》。这首歌由郑红林作词，李燕作曲，歌中收录了孩子们亲口说出的《我爱你》，简单质朴的话语藏着纯粹的心意与真挚的情感，没有任何修饰，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龚琳娜以温暖而富有张力的歌声与孩子们的声音自然交织，彼此呼应，让整首作品充满温柔的层次与动人的温度。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云飞演唱的《云在飞》，歌声高亢嘹亮，带着草原的洒脱与自由。他的演唱中有一种对于天地自然的深切眷恋，听着他仿佛心胸也跟着开阔起来，看见了风吹草低流云万里的景象。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感受一份东方古典的意境，来听到郁可唯的《鹧鸪天·桂花》。这首歌的歌词源自古典诗词，而郁可唯的声音温润如玉，演唱含蓄内敛，编曲当中充满了现代国风意蕴。这首歌将桂花的幽香与人的情思完美的交融，余韵悠长，也为清晨带来了一抹诗意的宁静。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魏荣，音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今天来听《阿凡达二：水之道》的原声音乐，作曲家是西蒙·弗兰格林，英国作曲家、音乐制作人。他长期呢和 James Horner 合作，从这个90年代起啊，就参与了多部大片音乐制作和电子音乐的设计。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呢，霍纳原本啊计划是延续系列配乐，但是在2015年过世后，弗兰格林接手并扩展了潘多拉音乐主题的音色体系。他在创作时呢，尊重霍纳既有的音乐特质，同时又加入了新的主题，尤其突出水下世界的声音空间感，为新角色和族群设计新的旋律，同时融入电影中不同文化与环境的音响纹理。

刚刚啊，这是主题曲，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又叫做你赐予我力量。它呢融合了这个电子元素啊，交响、部落式的吟唱，营造史诗般的氛围。那么这首歌呢，是突破了系列前作主题曲的框架，具有更具动感的这种流行风格化来强化电影的情感表达。那么它的歌词呢，和电影的家庭与生存的这种家庭责任呐、爱呀的这种核心主题紧密相连，描绘了一位为爱而战的守护者形象，探讨了牺牲、保护和爱的力量。那么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啊，希望这首歌是充满希望的，关于为家庭的生存而战的。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首《Into the Water》。这首曲子呢，伴随着主角首次跟随岛礁族进入水下浮潜的这个画面啊出现，音乐营造出灵动沉浸的氛围，生动描绘了潘多拉星球的海洋奇观。我们来欣赏。

下面我们来到 Happiness is simple， 幸福很简单啊，是一个 A 小调的 Modulato 中版，整体氛围偏向沉静忧伤，但旋律中又透露着一丝温暖和希望，以弦乐为主导，配器简约深情，营造出脆弱而真挚的这种美感，我们来欣赏一下。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燕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继续啊，听这个水之道，阿凡达二啊，它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朋友。

下面这支曲子来到这个祖先湾啊，祖先的港湾，祖先湾，它有一种内省的氛围，这首曲子比较宁静。它是这个电影中岛礁族的圣地啊，这个祖先湾是一个由漂浮的岛屿构成的独特地点，它的磁场非常集中，

最后这结束哈，预示着一种紧张的事情将要发生。下面我们来到屠坤归来。那么这首曲子伴随着电影中屠坤群回归岛屿并与岛礁族重聚的盛大时刻，一起来欣赏。

下面来到猎杀。那么这首曲子伴随的是电影中猎杀屠坤的关键情节，在影片中是一段紧张残酷而且非常重要的动作场面。那么在电影中啊，它的剧情是人类资源开发管理局 RDA 为了获取屠坤体内的这个能提炼出抗衰老精华的那个脑腺体啊，对这群智慧生物展开了残酷的猎杀。那么情节关联呢，这场猎杀直接关系到了主角洛哈克的朋友屠坤帕亚坎啊，他的命运。那么猎杀行动也是导致后续一系列冲突和情感高潮的导火索，我们来欣赏。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2: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1: 皮里茶器？
2: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 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们现在呢正在听阿凡达二，它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来到 A New Star， 新星啊，作曲啊依旧是西蒙弗兰格林啊。现在我们听的这个是首段的动作配乐，这是原声带中第一首真正的动作的啊，这种配乐标志着影片紧张氛围的开始，用的是现代管弦乐，以弦乐和铜管而作，这典型的电影大片音乐的一个配器，具有现代感，然后打击乐融入了这个真人和合成器的这个音色。曲中可以听到与潘多拉世界紧密相连的 Pan Pipes 啊，排箫啊，排笛的音色，以及男生的呼喊，增添这种异星风情啊，这是另一个星球上异星风情，我们来欣赏。

如果是我写音乐这块，我就请咱们的吴彤老师来唱，他能唱出这种感觉。下面我们来到汇聚之路，沉浸的这种情绪偏向啊，有一丝忧郁，能量感比较低，但契约感很强。

下面我们来到救援和失去，这比较长啊，因为它里头含有情景吧。六分半。那么这首曲子是被描述为一首令人难忘的美丽作品，它有几个核心特点啊，一个是情感基调，唤起一种忧郁和渴望的情绪，深刻捕捉了救援和失去这两种状态。它讲述了一个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故事，描绘了在悲伤中寻求慰藉的挣扎。那么配器呢？作曲家巧妙结合了不同的乐器，营造出丰富而有层次的声音景观，细腻的旋律和激昂的弦乐结合，创造出一种脆弱而原始的情感，让我们和主题产生深刻共鸣。

这块其实是一个音响啊，现在很多这种音乐上来就讲乐音啊，就是音乐的主要成分是乐音，但是噪音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成为音乐作品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影片啊电影音乐中。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欢迎继续收听。
9: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岩，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二》的原声音乐。下面来到家庭是我们的堡垒，这首曲子啊，表达的情绪是比较负面的啊，悲伤、压抑或愤怒。那么这里头涉及了一句台词，它这个曲名是来源于主角杰克·萨利在预告片和电影中的一句核心台词 ：“I know one thing, wherever we go, this family is our fortress。”我知道一件事，无论我们去哪里，这个家就是我们的堡垒。这句台词就是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它强调了在面对来自人类啊 PRDA 的新威胁时，苏利一家团结一致、彼此守护的坚定信念。

下面我们来到离开家园。这个在电影里的核心场景是伴随着杰克·萨利带领家人离开他们熟悉的森林家园，前往海洋部落寻求庇护的旅途。那么音乐呢，精准了捕捉了角色们离家的悲伤以及对未知新世界的惊叹这两种复杂交织的情感。画面中奈提利回头凝望逐渐远去的家园，将那种难以割舍的复杂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元昊啊，带来非常宽广的这种峡谷啊、山脉的这种感觉。好，下面我们就来到这个同名的这首配乐《The Way of Water》水之道，作曲啊，依旧是西蒙·富兰克林。那么与电影中水的视觉奇观相呼应，作曲家创作了这首氛围音乐，融合了管弦乐、合唱以及世界音乐元素。这首曲子出现在岛礁族女孩泰雷雅引导罗阿克领悟水之道哲学的这个场景中。那么音乐伴随着角色的经典台词旁白，曲中融入了家庭和爱娃两大主旋律的元素，是理解电影核心主题水之道的关键配乐片段。

好，下面我们来到帕雅坎，他是电影中的一头秃鲲啊，秃鲲，他的名字叫帕雅坎。他因为反抗猎杀而被自己的族群视为异类，独自在海洋中流浪。这首曲子伴随着洛阿克帮助图坤帕雅坎解除身上的捕鱼装置，使其重获生机的情节。这是两个异类啊，加引号的异类，跨物种啊，应该说是建立深刻友谊的关键时刻。

现在啊，音乐进入到伟大的爱娃。这首曲子呢是被认为是全片啊第二重要的主旋律，它展现了爱娃的强大与神秘，营造出一种神圣宏大且充满未知的氛围。那么爱娃啊是潘多拉星球上连接所有生命的这个神啊，被视为星球本身的生命网络，或盖亚。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二：水之道》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纳威人出击。这首曲子充满了紧张和冲突感啊，从一开始从一段这个缓慢而悬疑的铺垫开始，然后节奏加快，强度逐渐提升，营造出大战来临前的压迫感。那么作曲家呢，在这首曲子中啊，这个富兰格林将传统的管弦乐和布鲁元素、电子音乐巧妙融合，其中还

运用了具有纳威人特色的主题旋律，包括空灵而神秘的纳威语吟唱，以及鼓和笛子等传统的这个乐器，增强了音乐的真实感和沉浸感。音乐不仅描绘了战斗的激烈，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冲突与生存斗争的主题。它代表了爱好和平、与自然紧密相连的纳威人被迫保卫家园、对抗拥有先进技术的管理局。

下面我们来到月食。那么在电影的这个语境中，它直译过来啊，月食啊，日食啊，那么在这个电影语境中呢，它可能是象征着光明的暂时遮蔽，希望被阴影暂时的笼罩，或是某一个转折点的到来。

这块的配器啊和这个后期合成，大家要知道，就是电影配乐它的录音方式和后期的这个合成很重要。这一块非常像当年七剑的那个电影配乐，它梆梆梆梆梆梆梆，有兴趣的下面可以这个找一找啊，过去咱们播出过，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播。

下面我们来到持刀搏斗，这首曲子出现在电影的高潮部分，是这个发生在沉船上的激烈肉搏啊中的一段配乐，我们来

0: 说光影的心动瞬间，邂逅音乐的温柔秘境，剧情演我，音乐听我，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云端倾听，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阅读光影，以音乐之名赴光影之约。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颜色栏目，我们继续听电影《阿凡达2》的原声配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从黑暗到光明，此曲被认为是电影中最具情感冲击力的片段之一。它精准地捕捉了角色们从绝望的黑暗中因亲情与牺牲而重获光明的转变。这首曲子的诞生有一个动人的幕后小故事啊。导演这个卡梅隆曾对作曲家弗兰格林说，除非你能让音乐从第一个小节就让我和观众落泪，否则这段就不行。为此弗兰格林创作了三个版本，当他为卡梅隆播放最后一个版本时，两人沉默了数分钟，最后卡梅隆只说了一个词儿：“

下面进入到灵魂之术。灵魂之术是阿凡达系列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一种能连接潘多拉星球上所有生命的神圣植物，也是纳威人与他们的神埃瓦沟通的媒介。

下面我们来到歌绳啊，这个 Sun Cord， 它本身是阿凡达世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纳威人的文化概念。这个歌绳就是这个唱歌的绳子，就是字面上啊。那么在电影的开场，奈地里手持一串珠子，那个就是歌绳，吟唱这首歌啊，这是第一次出现在电影的一开始。然后结尾的时候，悲伤的挽歌，结尾时这首歌再次响起，但场景已从幸福的开端变为了悲伤的葬礼。长子奈特亚牺牲以后，奈地里再次唱起这首歌。

下面来到告别手臂这个曲名啊 A farewell to arm 是一个巧妙的文字游戏，它是一个双关语，它致敬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经典小说永别了武器 A farewell to arms。 那么在电影语境中，它呢又很可能指代一个角色失去手臂或与手臂告别的戏剧性时刻。我记得好像是当时电影里是那个反派那个夸里奇上校决斗中失去了一只手臂，应该是那块的情景，所以他有点这个一语双关的意思。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二水之道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家庭 family。故事的核心啊，这个水之道讲的就是萨利一家如何拼尽全力彼此守护和奋力求生。那么 family 直接点明了阿凡达水之道的核心主题，我们继续来欣赏。

下面来到身处险境的孩子们。这首曲子出现在电影的后半段，是紧张剧情推进的关键一环。那么音乐伴随着电影中孩子们遭遇重大危险的这个情节，紧张危机四伏的氛围，一起来欣赏。

下面来到庇护所，或者叫避难所。那么萨利一家逃离森林家园，长途跋涉来到岛礁族的这个领地，寻求对方庇护，然后融入了新的环境，他们适应了海洋生活，新的生活自此开始，有这么一种感觉。

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二水之道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来到歌声篇章，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歌声，那么它是这个纳威人记录家庭历史的重要物件，结合其悲伤的情绪，这首曲子呢，它是出现在一个情感深沉和家族历史或记忆相关的时刻，带有强烈的怀念呐、悲伤的这种感觉。

现在我们来到火车突袭，或者叫做列车突袭啊。这个呢是电影中一段关键的早期的动作场景配乐，伴随的是一场发生在行驶中的火车上的袭击事件，也是全片第一个大的动作高潮，紧张、激烈，充满动感，一起来欣赏。

乌都鼓啊，很多非洲的这个打击乐器。现在来到训练蒙太奇。蒙太奇它是个电影术语啊，是将一系列不同镜头剪在一起，具体的不在这儿讲了啊，下边可以去看，它是一种电影术语。那么在这里啊，训练蒙太奇就是说，伴随着这苏丽佳在电影中哈，在这个岛礁族要学习海洋的生存技能啊，啊学着这个学那个学那个学这个，然后把它一剪同时呈现给大家，形成一种蒙太奇。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下面我们来到阿凡达二水之道原声音乐的最后一首颠倒的世界，这也是有它的这个一语双关的意思啊， World Upside Down， 它从这个他们从森林中啊来到水里，然后水又有水面和水下，本身就是这种 Upside Down 的这种感觉。好，我们来欣赏这最后一首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彝族阿细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的西山一带，他们常常相聚于月下舞蹈，这一形式被称为跳跃。源自阿细跳跃这一民间舞蹈活动的音乐作品《阿细跳跃》，旋律欢快活泼，节奏明朗热烈，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琵琶、中阮、葫芦丝、笙和打击乐的共同演绎，为音乐作品《阿细跳跃》赋予了鲜活的室内乐色彩，民族风情浓郁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的《阿细跳跃》，由彭修文编曲，由张高翔和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改编。不同乐器的即兴炫技表演是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阿细跳跃》的一大亮点。引子部分的葫芦丝演奏使作品的云南风味更加浓郁。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山坡羊是经典的京剧曲牌，常用于更衣、拜贺、宴饮、欢聚、舞蹈助兴等喜庆闲事场面。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完整保留了山坡羊这首曲牌传统的配器与变调技法，由艾冰担任金胡演奏。

带兵的演奏优雅从容，尽显文人雅趣与市井闲情。京胡缓缓起韵，优雅喜悦，徐徐铺开堂内艳影，衣袂翩跹的景致。曲牌中段巧妙变调，节奏灵动，流露出闲情逸致。大小阮以玲珑的音色烘托京胡的婉转情致。 曲风清新雅致的山坡羊，满含安逸喜乐的生活意趣。

0: 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景，擦身而过，我心如歌。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板胡与三弦二重奏大齐版源自河南民间音乐，这首作品风格刚劲泼辣，明快诙谐，板胡的演奏高亢奔放，线条硬朗，三弦的演奏浑厚苍劲，节奏铿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中，江克美担任板胡演奏，王玉担任三弦演奏。

板胡与三弦的二重奏作品并不多见。今天我们听到的板胡与三弦二重奏大旗版由何彬编曲，江水林改编，江克梅演奏的板胡与王玉演奏的三弦相互呼应，相得益彰。两位演奏家以默契的配合，将民间音乐的质朴热情与灵动风趣表现得淋漓尽致，尽显中原大地民间音乐的蓬勃生命力。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诗人卞之琳在断章里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桥在中国文化里常被视为连接与沟通的象征，比如牵线搭桥。桥也代表着离愁别绪，与古人折柳赠别相伴相生的就有渡口桥头，是送别的终点。桥还是爱情的象征，许仙和白娘子相遇的地方是断桥，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是鹊桥。而在诗人的眼中，桥不单单是一段路，还是一种情怀。

落疏林，客漏残。天莫长河，公树小。月明芒草，树楼寒。参差鹊角，双龙破。以里卢沟，匹马看。万户鸡鸣，茅舍冷。遥瞻北极，在云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当属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卢沟桥的建筑结构堪称古代桥梁工程的杰作。桥上现存的501只石狮雕像，融合了金、元、明、清等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是桥梁雕刻艺术的精品。桥东端还立有乾隆御笔的卢沟晓月碑。卢沟晓月是燕京8大景之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赞美他的诗词歌赋。明朝诗人张元芳在《卢沟晓月》这首诗中，以卢沟桥为轴心，描绘了一幅拂晓时分的画面，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明朝的某个清晨北京城的景致。整首诗营造出了一种清冷悠远的意境，既展现了卢沟晓月的美丽景色，又流露出诗人淡淡的乡愁和对远方的思索。

江楼晚眺，景物仙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唐·白居易。

淡烟疏雨见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甚散云收破楼阁，红残水照断桥梁。风帆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好酌丹青图写曲，题诗寄语水曹郎。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杭州担任刺史时，一个傍晚登上杭州城的望海楼眺望江景。他被大雨过后彩虹渐渐消散的瞬间景象震撼了，特别想跟好友分享此刻的美景，于是写了这首诗寄赠给远方的好友张籍。全诗如同一幅动态的雨后江景图，不仅有仙奇景致，还藏着独乐不如众乐的心意，更是白居易诗歌美学的集中体现。据说张籍收到这首诗后还做了《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记》回应，其中乍惊暮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也侧面夸赞了白居易这首诗将景色写得栩栩如生，

画师都难复刻其神韵。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做了很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他修复了六口古井，治理了淤堵的西湖。白居易离开杭州当天，杭州城的百姓纷纷来送行，他也深受感动，写下了一首《别州民》。诗中最后一句说：“唯留一湖水，与汝旧凶年。”可见奉献总是快乐的。

桥在中国文化中是兼具实用功能与精神内涵的经典意象，它既连接着物理空间的此岸与彼岸，更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哲思与人生理想。也许它还是乡愁的化身，是中国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情感寄托。断桥残雪，枫桥夜泊，总能唤起人们对故乡与故人的眷恋。桥连接着故乡与他乡，往昔与当下。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那座桥，就想起了出发的地方，乡愁便有了可以安放的坐标。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皮里茶器。
2: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千年风霜，
5: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6: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5: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6: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悠久的历史孕育了苏州灿烂的文化，自古以来这里商业繁华，人文荟萃，园林精致幽深，小桥流水悠悠。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凤凰楼》就根据苏州民间音乐改编而成。 凤凰楼旋律古朴典雅，具有浓郁的江南传统音乐风格，营造出江南庭院的清幽氛围。今天我们听到的凤凰楼由笛子与民族乐队共同演绎，笛子演奏张维良，指挥严惠昌，协奏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姑苏是苏州的别称，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笛子独奏曲《姑苏行》用音乐描摹了江南美景。笛子演奏家江先卫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这首《姑苏行》，以昆曲音调为素材，运用江南丝竹的音乐特色，营造出清雅幽丽的艺术意境。《姑苏行》旋律优美亲切，风格典雅舒泰，节奏轻松明快，结构简练完整，是南派笛曲的代表性乐曲之一。

0: 年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唢呐是一件音色独特、表现力丰富的乐器，正如著名音乐理论家周海鸿教授所说的那样，从小号般的明亮与辉煌，人声般的柔美委婉，到比单簧管与双簧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灵巧。 关中情是一首格调新颖、韵律别致的唢呐协奏曲，作者良心以陕西秦腔音调和关中地区民间音乐为素材织成的音乐语言，生动表现了关中人质朴、豪爽、乐观的性格。

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唐朝诗人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在秦朝时就有了琵琶，当时叫秦汉子，也叫秦琵琶。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说，琵琶本出湖中，马上所鼓也，推出前曰琵，引首却曰琶。可见琵琶的名字来自它的演奏方法。从西域传来的另一种琵琶和本土的琵琶后来进行了融合，琵琶在唐代发展到了高峰。除了我们现在常见的四弦琵琶，还有五弦琵琶。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更是将琵琶的演奏艺术特点描绘得生动形象，流传千古。清初至民国，琵琶形成四大流派：崇明派、平湖派、浦东派和汪派。

瀛州古调小玉儿糕是崇明派的代表作，它表现了皓月当空充满诗意的景色。这首作品非常考验演奏者如何以动表现静的功力。琵琶演奏家吴蛮30多年来通过他一次次的演奏，让世界上更多观众认识了中国琵琶的独特魅力。关于在演奏小玉儿糕时如何更好地把握这首作品，我和他做了交流。吴蛮说，首先要体现音乐的意境，第二是要表现琵琶的语言特点，在演奏音色变化中找到琵琶音乐的韵味，最后是要体现中国人文思想里的留白空间，让听众自由地想象世界。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菊花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在我国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爱菊花，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佳句。唐朝诗人元稹则在诗中说，不是花中偏爱菊，紫花开尽更无花。从宋朝起，我国民间就有一年一度的菊花盛会，历代诗人画家以菊花为题材的作品非常多。此时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赏菊，来听这首《九月菊花》。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花香漫天》，与南宋文学家辛弃疾的诗作《生渣子》独有语言，在意蕴上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宁静、恬淡、唯美的想象空间。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最初由琵琶演奏家凤朝红、妙小琴、中阮演奏家崔君淼、唢呐声演奏家隋平平组成。2018年，琵琶演奏家张伟琪的加入为这个室内乐演奏组合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深耕舞台多年，他们以演奏精致的室内乐为特色，用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表达，展现中国民族音乐的多样魅力。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演奏的音乐作品《送我一枝玫瑰花》，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这张专辑是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的一张，由中国唱片集团出版。在这张专辑的录制中，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特邀了打击乐演奏家马里以及琵琶演奏家陈亦如加盟。

民族室内乐五重奏《送我一枝玫瑰花》根据新疆民歌改编而成，由赵俊毅编曲，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移植。室内乐的改编好似为经典民歌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热情的旋律以及多变的节奏表达了青年男女欢快的情绪，轻快的舞步，热烈的鼓点，由远而近，反复交替，弱到极致，强到酣畅。

说到琵琶名曲，很多人会想到《十面埋伏》。这首作品由13个带有小标题的段落构成，分别是列营、吹打、点将、排阵、走队、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项王败阵、乌江自刎、众军奏凯、诸将争功和得胜回营。十面埋伏用标题音乐的形式讲述了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项羽的垓下之战，围绕韩信设伏、楚军被困、四面楚歌、霸王别姬这几个核心情节展开，通过旋律的张弛、节奏的快慢、力度的强弱，还原了垓下之战不同阶段的氛围。从战前的肃杀埋伏，到战中的激烈交锋，再到战后的悲凉寂寥，每个段落都充满画面感，让听者仿佛穿越时空，置身古战场。

在现有资料中，最早记载十面埋伏琵琶谱的是1819年刊行的《华秋平琵琶谱》。不同的琵琶流派对《十面埋伏》这一曲目有不同的记谱和演奏。在清朝末期，《十面埋伏》就有无锡派、平湖派、崇明派、浦东派和汪派的不同演奏以及传谱。长期的演奏实践和不断的打磨完善，让《十面埋伏》成为了器乐叙事的典范之作。

时至今日，《十面埋伏》已经不单单只是一首器乐演奏曲，它还是电影里烘托悬疑剧情、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配乐，是舞蹈剧场中刻画人性博弈、渲染紧张气氛的灵魂旋律，也是纪录片里重现楚汉风云、传递传统文化的经典演绎。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古曲《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相传为东晋桓一所作的嫡曲，后来改编为古琴曲。现存最早的琴谱见于明代朱权编撰的《神奇秘谱》。梅花三弄借梅花傲雪迎霜的姿态来表达高洁坚韧的品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陈悦用箫演奏的《梅花三弄》，选自200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乱红》。

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由冯家坤改编的民乐作品《槐花几时开》。巴山蜀水培养了四川人民勤劳、勇敢、爽朗而富有幽默感的性格。槐花几时开是一首典型的四川山歌，旋律十分别致，起伏婉转，扣人心弦，表达了姑娘盼望情郎归来的急切心情。淳朴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听起来也格外亲切。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旋律舒缓纯净，简约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带来的民乐改编版，经典的外国旋律焕发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温柔韵味。

雪绒花又名火绒草，生长在高海拔的凛冽之地，自带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古筝与二胡为主奏乐器，不同乐器的音色层层交融，听来静谧治愈，温婉绵长。

余音绕梁，或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三弦又名弦子，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前身可能是公元前三世纪秦代的乐器弦陶。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中记有：陶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拨浪鼓。秦朝时，统治者派人去北部修建长城，为了调剂繁重的劳役之苦，人们在一种长柄的摇鼓上张了弦，使它成为弹拨乐器，用于娱乐。后来给这类乐器用了外来的语言，称它们为琵琶。这样看来，三弦的起源与中国的直向琵琶属同宗同源，都与弦陶有关。四川广元罗家桥南宋墓出土的祭月石雕中有演奏三弦的图像，时间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宣化辽代墓葬出土的木板画宴饮图上也有演奏三弦的图像，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三弦图像，表明在宋辽时期三弦的形制已经定型。到了元代，三弦这个名称才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明代杨慎的《声安外集》中。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元明清时候的三弦主要用于器乐合奏、戏曲和说唱的伴奏，几乎没有独奏曲。明初从福建传入冲绳，嘉靖年间从冲绳又传入日本，用大拨片弹奏，三弦在日本被称作三味线。常见的三弦有大小两种，大三弦又名书弦，常用于单弦、金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说唱音乐的伴奏。小三弦又名曲弦，多用于昆曲、弹词的伴奏及器乐合奏。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常在歌舞中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三弦独奏曲《梅花调》由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建生根据梅花大鼓的过板音乐改编而成，全曲分为中板、快板两部分。中板运用了梅花大鼓的起板过门，旋律优美动人，快板是梅花大鼓的下三番。乐曲在保留梅花大鼓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赋予新的韵味与色彩。今天我们欣赏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演奏的《梅花调》。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朱慧前，他的音色清澈婉转，细腻动人，在金钟奖民族声乐组的角逐中，他先后演唱了《马伊拉变奏曲》《飞针挑花》《莲的心事》等多首难度较高的声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新疆之花》是他在金钟奖决赛当中演唱的一首作品，这是一首新疆风味浓郁的歌，朱慧前在演唱当中融合了民族元素与花腔技巧，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说到袁野，是一位来自于山东的青年歌唱家，他一直用动人的歌声歌唱自己的家乡。由袁野演唱的《新唱包能调》这首作品呢，唱出了人们越来越好的生活，用传统曲调唱出了如今的好年景，抒发了对美丽家乡的热爱。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0: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马头琴弦的悠扬，
1: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0: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作曲家孟勇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斑竹泪》《山寨素描》《水姑娘》等等。2026年年初，由孟勇作词作曲的歌曲《亲亲湘西我的家》正式和听众见面。

这是一首献给童年的歌。1958年到1963年，孟勇随父母在湖南吉首生活，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里的山山水水，还有路边摊上的酸萝卜。多年来，孟勇有一个心愿，就是为童年生活过的吉首创作一首歌。2025年4月，孟勇又一次来到湘西，一首《亲亲湘西我的家》喷涌而出，一气呵成。这首歌曲也得到了他的好朋友湘西歌唱家张石翠以及张石翠学生们的好评。于是孟勇决定邀请优秀的湘西籍歌唱演员来演唱这首歌，同时还加入了小朋友的童声演唱，最终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亲亲湘西我的家》。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瑞桑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情》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掉一壶粥，我炸床白帽教死我，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缩缩。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4: 一万里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斯琴格勒演唱的《牧歌》，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蒙古族民歌。那提到蒙古族，马上我们就会联想到大草原，下面一起来欣赏来自草原的声音，有请云飞带来这首《梦中的鄂尔多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刘福波作词、栾凯作曲、王莹演唱的《边境的小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徐霞和舒楠共同演唱的歌曲《不忘初心》。值得一提的是，担任男声演唱部分的正是这首作品的曲作者舒楠。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发条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富饶辽阔的新疆。在新疆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同时还有更丰富的是民族文化。在这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民族，是塔塔尔族。塔塔尔族他们人数相对较少，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伊犁和乌鲁木齐一带。塔塔尔族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塔塔尔自己形容自己呢，有一句谚语可以去表达，叫书和歌舞是塔塔尔人的两只翅膀。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首塔塔尔的歌曲，叫《天鹅的翅膀》，给大家念一下这首歌曲的汉语歌词，我们就能理解塔塔尔族为什么有了这么一句谚语。我用天鹅的羽毛做成笔，写起字来非常的漂亮。如果我生活没有幸福，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想？美丽的天鹅飞离湖畔排成了行，我仔细数着天鹅的翅膀，我心中深深的想念你，除了你我谁也看不上。每只天鹅都有一双翅膀，而骏马是英雄的翅膀。如果你总去寻欢作乐的地方，你就会忘记自己的故乡。多么美的一首诗词，即使是用汉语编译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到原意的美好。可以看得出这个民族对于读书、对于文学、对于诗歌的热爱，其实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不只是在草原上的游牧的一种民族性。

更多的还是一种对文化、对思想的一种深度的认同，以及把自己的很多思想和认同都用诗词、用歌舞来呈现给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我们听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天鹅的翅膀》。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西哥西妹组合演唱的歌曲《宠物歌》，这首活泼欢快又有一点可爱的歌曲，听完后是否你也想起了与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呢？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我们马上听到的是林夕和哈雅乐团共同合作的歌曲，叫做《咩》，这只小羊在旋律里欢快地舞蹈。

徐锦演唱的歌曲《欢乐歌》是一首风格清新、情感质朴、极具画面感的草原抒情佳作。他用沉稳内敛的声线，把草原的辽阔与生活的欢乐唱得松弛又温暖。区别于传统草原歌曲的高亢激昂，他自成一派。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流传在我国各地的花灯戏，源于民间的花灯歌舞，在流行过程当中受到方言、民歌、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演唱和表演风格。花灯戏所唱的曲调也就是花灯调，根据花灯戏的不同，花灯调有边唱边舞的，也有对唱和群唱之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云南花灯调，叫做《山茶说》，婉转的旋律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情意，来听楚楚的演唱。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荷花谣》里有一句这样的歌词：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古香古色的旋律搭配上王小伟甜美的歌声，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唯美意境。

0: 探寻中华韵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
1: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2: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1: 好喝。
3: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4: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茶卡盐湖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与塔尔寺、青海湖、孟达天池齐名，是青海四大景之一，被旅行者们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茶卡》，让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去畅想茶卡盐湖的美丽风景。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段《游园惊梦》出自昆曲经典剧目《牡丹亭》，由北方昆曲剧院演员于雪娇演唱。它讲述的是大家闺秀杜丽娘16岁第一次游赏自家后花园，看到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相伴，触景生情，从而产生了怜悯和感伤之情。

0: 曲是我国传统戏曲的古老剧种，很多其他剧种都是在昆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北方昆曲剧院演员于雪娇，
1: 很多人听到昆曲这两个字儿，就把它无限的神话。其实昆曲真的没有那么的高高在上，离我们生活也没有那么的远。我觉得只是我们缺少了解昆曲、走进昆曲、接触昆曲的一个渠道。如果你真的去剧场感受一次昆曲，你看一次昆曲，真的会让你打破你之前对昆曲的那种原有的那种印象。
0: 昆曲发展的几百年，经历了从辉煌到没落再到重生的过程。如何让昆曲在当代依旧能够绽放光彩？如何传承和保护昆曲的美学传统？如何让昆曲有更多的当代表达？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有自己的想法。
2: 艺术本身是有一些距离的，不管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其实有一个共通的东西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情感本身嘛。那么美的唱段，那么美的爱情的故事，那么美的昆曲的曲调，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呈现它呢？

0: 这段琴箫作品《游园别梦》的演奏者是青年古琴演奏家于野堤和青年笛箫演奏家罗志峰。这首作品是根据昆曲曲牌《皂罗袍》进行的全新创编，其中有些部分是即兴演奏。青年古琴演奏家于野堤，
1: 琴跟箫的配合非常即兴。我们的构思呢，其实是因为我是杜丽娘，这是我的一个梦境，所以我是作为主线条在穿引整个作品的。也就是说，可能旋律来说是以我为主，箫呢，其实它在不同的阶段，它是一个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它是一种情绪的渲染，是我一种音乐语言的交织对话。它是作为我梦境里面的一个主角，它是由产生到高潮部分，到后来渐渐的退却，最后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徘徊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存在。

0: 将传统昆曲进行器乐化改编是非常有创意的尝试。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器乐版的《牡丹亭》，除了使用中国传统乐器外，还加入了交响音乐的元素。音乐制作人叶云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昆曲被世界听众所接受。
1: 弦乐几十个人的弦乐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呈现出了它的优美，然后华丽和丰满，给了你这样一个烘托的时候，这样一个你讲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它就变成是一种升华，它就成为一个就是让全世界人都能读懂的东西。
0: 昆曲的器乐化改编就像是一扇大门，打开这扇门，可以更容易地拉近人们与昆曲的距离。

0: 让更多的人走进昆曲世界。
1: 即使它已经300年600年了，它依然是鲜活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只不过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启发。
2: 对，其实就是我们把这扇门推开之后，去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美妙的声音，去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故事，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进入这扇门来关注到这个花园的璀璨和烂漫。
3: 希望能够把昆曲这么伟大的艺术真的是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经典的影视作品当中，涌现出了不少经典音乐作品。歌曲《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歌曲的前半部分以优美的旋律歌颂了家乡的美景，后半部运用进行曲式的节奏歌唱了这是美丽的祖国的主题，激情澎湃，气势磅礴。下面一起来听由青年歌唱家金婷婷的演唱版本。

青年歌唱家周璇的歌声在大气恢宏中又带着甜美，给人非常愉悦的听觉感受。马上我们听到的是周璇演唱的歌曲《多想为你唱支歌》，这首作品表达了对祖国美好的祝愿。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东枣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由武洪昌作词，栾凯作曲，张群航演唱的《风华枣庄》，既融入了枣庄的历史文化元素，又描绘出了如今枣庄的蓬勃朝气。张群航的演唱清澈纯净，富有感染力，将枣庄的城市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苗族歌手阿佑朵演唱的《多彩贵州》。在优美的歌声当中，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民歌走天下了。我是陈阳，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来自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两团的联合献唱。这是一首描绘了云南傣乡风土人情的作品，以纯净的声线和细腻的和声处理，赋予了歌曲更多的艺术层次，既保留了民族韵味，又具有专业合唱团的庄重与美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能带您去到一个个美丽的地方。

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茉莉花》，这是一首融合了传统民族韵味与专业童声合唱的经典之作。这首江苏民歌经由著名指挥家杨红年的改编，通过多声部和声肢体的精心设计，让音乐的层次感更为丰富。合唱团的清澈童声采用了齐唱与轮唱结合的方式，既突出了旋律的流畅性，也增强了音乐的立体感。女生声部的柔美与少年声部的清朗相得益彰，也将茉莉花的芬芳与高洁意象具象化，传递出东方美学的独特意境。这个版本的茉莉花您又是否喜欢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真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为您带来一首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这首歌由庄奴作词，新意作曲。锦绣二重唱的版本以清新跳跃的唱腔、轻电子的音色配器，打造了一份秋日松弛感。清亮的和声，干净利落的咬字，把明媚的秋光送。

这是由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斯卡波罗集市》，孩子们的嗓音纯净空灵，如天籁般澄澈，合唱时声部和谐统一，将歌声中的忧伤与唯美细细呈现，传递出跨越时空的思念。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港乐是否依然能打动今天的你呢？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谭咏麟的声线醇厚深情，把秋日的离别唱得格外动人。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秋日里的体面告别，藏在心里的温柔回忆，都随着歌声在我们的心底沉淀了很多年。经典的旋律就是这样，始终陪伴着你我，温暖着你我。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1: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2: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1: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2: 睁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耳边听到的是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绎的经典童谣《西风的话》，简洁的钢琴衬托着童声的清澈纯真。这首歌由音乐

艺术表达，以简驭繁，深入浅出，用精炼的音乐语言表现如诗的意境。就像这首《西风的话》，歌词看似简单，犹如儿歌，其实意境深远。歌曲借西风之口，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一年来小朋友的成长和节令景物的变化。词曲的搭配表现了秋日的深邃悠远，短短一曲，余味无穷。

我们刚刚欣赏的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以及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版本，都表现了作品中天真烂漫的一面。2006年，我国台湾地区歌手陈绮贞也曾演绎过这首经典童谣，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快乐的夏天》当中。歌曲的气质如专辑名称一般，洋溢着轻松自在。陈绮贞声线中特有的纯美，化解了歌词中对时光流逝的忧郁感慨，传递出一份俏皮多彩的活力。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由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的《厦门倾向》一首歌，这首歌由音乐人杨牧创作，是一首用闽南语演唱的城市情歌。歌曲的画面充满了山海诗意和人文温度，将整座城市比喻成旋律，家家户户的钢琴声如同音符跳动，构建出音乐之岛的浪漫意象。下次去厦门玩的时候，别忘了这首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松木遮，碧云天。宋·范仲淹。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暗香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0: 范仲淹是宋朝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改革家。他不但能下笔千言，而且知兵善战。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的防卫重任。在西北期间，范仲淹创作了很多经典诗词作品，《苏幕遮·碧云天》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首描写羁旅乡愁的词作，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到一幅清阔辽远的西北秋日景色图，画里有碧蓝的天，黄色的秋叶，微寒的水波，袅袅的青烟，以及芳草斜阳，还有一位为了家国天下独守边疆的英雄。如此的美景却在夜深时分化成了愁肠寸断，英雄独倚高楼，借酒浇愁，遥望远处的家乡，流下了相思泪。2017年，音乐人高琪成立了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把很多经典诗词谱成了曲，采用童声合唱的方式推出宋词元曲音乐系列专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高琪谱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和音乐诗人李健一起演绎的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把文字变成歌声，为安静的诗句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宋词用另一种方式再次飞入我们的内心世界。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为您推荐的是魏晨的《少年游》，以朱门庭院、白马纸鸢的古典意象铺展开一段少年邂逅。中式的浪漫旋律融合 R&B 节奏，低音浅唱间将少年意气演绎得鲜活淋漓。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抒压大师约翰·安东尼的代表专辑《蓝》中有一首《All Is Well》，被译作《万事如意》。这首乐曲没有太多的节奏变换，也没有新颖的结构，只有朴实无华，平和欢愉。这也许正是求得万事如意的生活哲学。

这首乐曲也是我们发自心底的祈愿和祝福，送给每一位听到的朋友，祝您 All is well， 音乐 All is well。

0: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色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很多时候关于时间的歌都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因为会让人更清晰地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但林忆莲的《最好的事》不一样，她唱的是时光里的成长。虽然眼看着时间倏地一下过去到了冬季，但是我也在过程中发现了我最重要的收获，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你。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布衣乐队的《丢》，这首作品收录于他们2007年的专辑《那么久》当中。苍茫的歌声将民谣与摇滚交织，借妈妈说的那些话，唱出在时光流逝中对于亲情的眷恋，以及游子那颗柔软又怅惘的心。让动听的音乐陪伴着我们在岁月中慢慢成长。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创作于1778年，作品编号为 K331 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中期钢琴奏鸣曲作品中的佼佼者，也是作曲家人生低谷期情感与才华的集中迸发。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22岁的莫扎特与母亲远赴巴黎，满怀憧憬地希望在繁华都市中找到立足之地，摆脱父亲的束缚，实现自己。

在巴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一沉重打击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与孤独之中。在命运的双重磨难下， A 大调钢琴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没有刻意迎合世俗审美，而是成为莫扎特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他的失意、悲痛与不甘，也藏着他对音乐理想的坚守。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是最为乐迷所熟知的乐章，独特的节奏与明快的旋律流传至今。《土耳其进行曲》以鲜明的切分节奏开篇，模仿土耳其军乐的欢快格调，旋律简洁流畅，朗朗上口。这个乐章与前两个乐章的深沉形成鲜明对比，既缓解了作品整体的压抑感，也暗藏着莫扎特在困境中依然不愿放弃的乐观与坚韧，成为整部作品中最具辨识度的经典段落。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来自于关牧村的雪莲花。这首歌以高原雪莲来象征坚韧的品格，画面圣洁孤高，描绘出雪域草原的壮丽景色。关牧村的演唱娓娓道来生命的坚韧与美好，展现出了深厚的艺术修养。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5: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5: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4: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5: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7: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8: 来天天快乐。
9: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张杰演唱的《绽放》，也是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的片尾曲。这首歌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张杰以细腻深情又富有力量的歌声，诠释了先烈们对故土的思念和对希望的向往。歌曲带来的感动，就像那朵临别时寄托思念的小花，留在听众的心间，久久难忘。正是因为前辈们冒着硝烟踏过荆棘，我们才迎来了今日的岁月静好。不知道今天的你过得如何，我都希望你可以记得此刻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也值得我们再努力一点，把日子过得更好。我在电波的这一端为您加油，也为您送上一朵小红花。

风笛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乐器，又名风带管。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风笛类乐器，关于它的起源也有很多说法。最被广泛接受的是起源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后来在欧洲成为广泛流行的一种乐器。现在一提到风笛，大家通常会联想到苏格兰风笛。时至今日，苏格兰风笛已经不单是指乐器本身，它还连接着一长串代表苏格兰高地传统文化的历史。

苏格兰风笛常用于演奏苏格兰传统音乐，如高地舞和低地舞等等。苏格兰风笛的音乐风格一般比较严肃和庄重，强调节奏和音乐结构。苏格兰的文化分为低地和高地两个地区文化。苏格兰风笛是苏格兰高地最为著名的乐器，在苏格兰低地地区，风笛艺术也曾风靡一时。但经过时代的变迁，只有高地风笛流传到今天，也成为了现代苏格兰音乐文化的标志，也是苏格兰人的荣耀。

每逢重大节庆，当地人们就会身穿传统的苏格兰格子裙，此时婉转悠扬的风笛声响彻城市的每个角落，成为爱丁堡一道美丽的风景。按照苏格兰风俗，演奏苏格兰风笛，尤其是用风笛引导列队前进时，必须穿着苏格兰格子裙，裙子上显著的花格子图案曾经是区分不同宗族的标志。如今家族的属性虽然日渐淡化，苏格兰风笛和苏格兰裙却早已成为苏格兰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且具有仪式感的文化符号。

苏格兰风笛的发音粗犷有力，音色嘹亮，大多采用各种装饰音，适用于表现英雄气概。苏格兰风笛最早应用于军事，那时候每一位风笛手都有自己固定的风笛，损坏风笛或者是演奏失败，风笛手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现在听到的这首《苏格兰勇士》是一首具有军乐风格的苏格兰风笛作品，现在常常用于大型庆典。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当中，除了节目表演的部分，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运动员入场的音乐。为了传递和谐的理念，我国特意邀请了五大洲的乐团和艺术家创作并演奏，其中代表欧洲使用的正是苏格兰风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奏响的这首苏格兰风笛曲《高地的年轻人》。

傍晚六点的风换了味道，不再滚烫，带着一点草木蒸腾的清甜。你好，我是魏蓉，愿这段旋律与你此刻的归途恰好合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小情歌，这首歌唱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爱情的感觉，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和挣扎，也唱出了年轻人的纯真和浪漫。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有人说听到飞儿乐团演唱的《千年之恋》这首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但是每当前奏响起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美丽的神话故事和唯美的爱情画面，这荡气回肠的旋律突然就会让你心底一热，眼眶湿润，原来这就是惊心动魄的感觉。一起来听飞儿乐团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维吾尔族，一杯美酒可以迎接宾客，也可以诉说对爱情的憧憬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一起来听阿丽木演唱的《一杯美酒》，歌声如酒，欢快动听，令人陶醉。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有歌仙的美誉。上世纪60年代，作曲家雷振邦在为电影《刘三姐》配乐时，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壮族民歌风格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突出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的特点，用音乐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的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哪件》。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了一春又一春。一曲世上哪见树缠藤，唱出了山盟海誓定终身，今生明誓不离分的爱情承诺。这首属于刘三姐的爱情咏叹，久经传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听到作曲家孟可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作的歌曲《藤缠树》时，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管弦乐中铺排的情感更加荡气回肠。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藤缠树中缠绵悱恻的爱情足以惊天动地。倘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由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旋律，相信你也将无法把它忘怀。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如果要问你的心愿是什么，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周璇演唱的歌曲《我的心愿》表达了春暖花开、国泰民安的美好心愿。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在二十世纪的音乐星空里，若要寻找最耀眼的指挥之星，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必定位列榜首。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指挥艺术鼻祖的传奇人物，以近乎苛刻的艺术追求和超凡的音乐洞察力，在近百年的指挥史上独树一帜，成为无数音乐家仰望的标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今天就为大家讲述托斯卡尼尼的音乐传奇。1886年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托斯卡尼尼，作为大提琴手随意大利歌剧团远赴南美，在里约热内卢演出阿依达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乐队指挥与队员激烈争执后愤而离场，临时顶替的助理指挥和合唱指挥接连被观众轰下台。正当演出濒临绝境时，有人想起年轻的托斯卡尼尼曾在旅途中钻研过阿依达总谱，便将他推向了指挥台。19岁的托斯卡尼尼放下大提琴，从容登台。随着他的指挥棒扬起，乐声倾泻而出，瞬间征服全场。更令人惊叹的是，整场歌剧结束，谱架上数百页的总谱始终未曾翻动，他竟全凭记忆完成了指挥。这场临危受命的演出让托斯卡尼尼一夜成名，戏剧性地开启了他辉煌的指挥生涯。托斯卡尼尼的过目不忘堪称音乐界的奇迹，他总能将乐谱烂熟于心，用纯粹的记忆与音乐对话。但他真正的卓越之处更在于对作品的精准诠释。在长达近70年的指挥生涯中，他虽不以炫技式的指挥技巧闻名，却能用简洁有力的手势将作曲家的意图化作直击人心的音符。当音乐需要细腻情感时，他的手势如微风拂过湖面，温柔传递每一处细微表情；而在戏剧性爆发的时刻，手势又似雷霆万钧，将作品的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意大利作家朱塞佩·塔罗奇在传记中所言，托斯卡尼尼既不添枝加叶，也不偷工减料，以最忠实的方式还原音乐本真，让听众听见作曲家心底的声音。在指挥台上，托斯卡尼尼就是绝对的主宰，他以近乎严苛的标准要求乐队每一个音符、每一处节奏都必须精准无误。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极致追求，让他成为二十世纪指挥界的领军人物，他的指挥艺术至今仍是音乐家们学习的典范。托斯卡尼尼用他一生的坚守为听众奏响了无数震撼心灵的乐章。感谢您收听本期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1: 当当，
12: 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5: 皮里茶器？
12: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5: 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雨生《大海》。张雨生用他高昂悠长、嘹亮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唱出了极致，唱出了精彩。我想，生活不是电视剧，希望所有热爱生活的人都能够好好的生活，用尽全部的热情，过着有意义的一生。无论在任何时候听到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虽然说我们会感受到有一些孤独的声音，但是听歌的我们内心早已惊涛一片。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孟庭苇演唱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就好像是一篇空灵悠远的散文诗，轻轻的，淡淡的，孟庭苇用她独特的声音带领大家回顾了一段难忘的往事。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演奏的双推磨紫竹调，出自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的二胡音乐集。这张唱片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由叶云川担任音乐总监，以国际级的制作水准收录了六首经典的二胡曲目，展现了二胡的独特魅力。

西剧《双推磨》讲述了苏小娥与何一度质朴动人的爱情故事，而紫竹调这个唱段正是二人并肩推磨相伴劳作的生动写照。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的演奏版，邓建栋演奏的二胡婉转悠扬，翟孟飞演奏的扬琴清亮如玉，两件乐器相互呼应，配合默契，将一对有情人两情相悦的温暖和缠绵尽数藏在婉转的弦音琴韵之中。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周杰伦《晴天》，这首歌更像是周杰伦的内心独白，会让我们怀念起校园的点滴，一起约定等到放晴的那一天，共同来写一段纯纯的爱。作为一首浪漫的少年情歌，有风花雪月，但更多的是怅然若失。这首歌将回忆的思绪充分的放大，校园时代的青涩、甜美纯真的爱情、桀骜不驯的叛逆，在这首歌曲当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来感受歌曲背后的故事。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陈奕迅富有感情的声线加上非常出色的旋律搭配，让阴天快乐这首歌成为了一首动人的抒情小品。不管是阴天还是晴天，不管怎样，我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份快乐的心情。

0: 捡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小智林志颖去走走。很难想象这首歌过去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听依然觉得好听耐听，自在随性轻松。你可以把一切美好的词语用在这首歌的身上，尤其是下班或者是放松休闲的时候聆听，更会觉得舒适和惬意。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苏有朋演唱的《我的好心情》，这首歌曲有一种魔力，无论任何时候聆听，都会让自己的心情瞬间好起来。不管是阴天还是下雨，不管是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阻碍，不要忘记，我们的心情不会改变，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情。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1808年初啊，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受邀为大诗人歌德的诗创作一首艺术歌曲，并被收录在了文学杂志《普罗米修斯》上。尽管当时这个创作日程啊非常满，包括贝多芬正在创作他的第五、第六交响曲啊，还有大提琴奏鸣曲啊什么的啊，但是贝多芬呢还是接受了委托，而且啊，贝多芬还不是说只写了一首，而是用这首歌德的叫做《只有懂得相思的人》的诗啊，一下写了四首歌曲。然后呢，贝多芬在签名手稿上啊，就非常潦草地写说，这个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创作一部好的作品，因此进行了多次尝试。然后我估计编辑们也都让贝多芬给弄懵了啊，完就选了第一版，然后发表了，就发表在了杂志上面。那两年以后呢，贝多芬显然啊，他不再为没有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而烦恼了，他把这四首干脆一块出版了个单行本，叫做《渴望》啊，然后副标题根据歌德创作的四首钢琴伴奏的歌曲啊。当然啊，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啊，对同一个歌词进行多次编配并不罕见，有好几位作曲家啊也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编配了这首诗。那其中呢，比如说有个叫 Lysette 的啊，他呢写过两次，还有个叫 Zert 的写过三次，以及著名的歌曲之王舒伯特用这个诗写了六次。但是呢，同一个作曲家在一本出版物里出现同一个歌词的四个版本的编配啊，在艺术歌曲的历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是这样的啊，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难，形单影只失去了一切欢乐，我仰望苍穹向远方送去思念，那知我爱我者他远在天边，我五内俱焚头晕目眩，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难。那歌德的这个诗呢是取自他的第二部小说啊，叫《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为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迷娘写的。因此呢，要了解一下迷娘的身世背景啊，可能是深度感受这首歌的一个条件。但是由于篇幅关系呢，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反正就是挺不幸的这么个人。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小说看一看。那么贝多芬作为歌曲的创作者啊，他是阅读了这部小说的，而且应该是很喜欢，因为他还写信给朋友推荐这部小说。因此呢，贝多芬一定是在用自己的音乐来和小说里迷娘的性格、这首诗的背景等等进行了共鸣和呼应。而他一口气为这个诗创作了四个版本的歌曲啊，显然也是想尽可能全面的来表达这首诗的内涵以及自己对这首诗的感受。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献上四个版本，大家可以对比听一听，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版本。首先是第一个版本。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轻柔的旋律，动人的情节，当你细细品味歌词的时候，会发现里边有太多的故事。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竟能让人如此动情，17岁的爱情甜美纯净，25岁的爱情充实而幸福。我们也在歌声当中怀念着过去，静静地听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周蕙演唱的《不想让你知道》。虽然说这首歌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现在听还是觉得非常的温热和美好，而且我们在周蕙的歌声当中会听到洒脱和坚定。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都说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悟空，他是西游记里的悟空，也是大话西游里的悟空，还是悟空传里的悟空，更是随着我们自己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而被不断认知的悟空。而悟空从无所不能的偶像变成了有悲有喜的你我，最终成为遥遥相望的彼岸。戴荃演唱的悟空在他的歌声当中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悟空的内心世界，也让更多的天命人探索和发扬悟空精神。卢冠廷演唱的经典歌曲《一生所爱》，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过程，既无奈又哀伤。至尊宝与紫霞的爱恨交织，古城上夕阳剑客和爱人的拥抱，一切都是那样的凄美。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海创作的《微光角落》，收录于其纯钢琴专辑《流动的城市》。专辑里的作品都是非常精致的钢琴小品，记录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我们需要在心底留一个角落，一个闪烁着微光的角落。即使外面有再大的风雨，这个角落就是最温暖的存在。此刻，愿这束用音符刻画的微光能够带领我们勇敢前行。林海，微光角落。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一起来听张韶涵带来《预言》。这首歌收录于她的首张个人专辑《Over the Rainbow》。张韶涵以她清亮又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预言化作了成长的隐喻。歌里的一句“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戳中了成长的共鸣。重复唱到的那句“飞得很高很远”，更是逆风前行的追梦宣言。这首预言送给每一个在

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欢迎回来。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Feeling Good 是歌手塞格兰特在1964年为一部音乐剧演唱的歌曲，而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你送来的是由歌手李健所翻唱的中文版本。这首歌曲原本是传递挣脱束缚、拥抱自由的音乐剧曲目，而李健的中文版则以新生与希望为核心进行重新填词。在这个版本当中，他进一步进行了优化的演绎，将自己对于在沉静中坚守与时光中新生的音乐态度融入其中，用诗意的笔触赋予经典全新的东方意境，既保留了原作的核心情感，又贴合了华语乐坛听众的情感共鸣点。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现在听到的这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是李宇春为电影《一代宗师》3D 版献唱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周志平创作，原唱是梁朝伟，李宇春以清冷细腻的女声重新演绎，她的演唱既温柔又有故事感。李宇春不疾不徐的演唱，像电影里缓缓流淌的那些念念不忘的情愫。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有一种诗歌门类叫做牧夜诗，就是以黄昏夜晚为主题，通过专门描绘夜色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陆游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韦应物写过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李白写过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苏轼写过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等等。无独有偶，欧洲中世纪时期诞生了一种音乐题材，叫小夜曲。小夜曲最初的创作者和演唱者是当时的游吟诗人，游吟诗人们带着乐器周游各地，即兴创作并吟唱诗歌。他们既是故事的传颂者，也是当时社会信息和情感的传播枢纽。小夜曲这个名字源自于意大利语，意思是晚间的歌。游吟诗人弹着吉他或者是曼陀铃，在晚间恋人的窗前表述情怀，旋律优美婉转，缠绵如歌，情感温柔深情，略带忧郁。后来小夜曲也渐渐由声乐题材衍生出了器乐题材，成为古典音乐中极具浪漫气质的音乐类型。如果有人问小夜曲里哪一首歌最美，我想大多数朋友都会回答是舒伯特的小夜曲。这首作品是公认的全世界最美的小夜曲之一，舒伯特也几乎成了小夜曲的代名词。舒伯特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他站在古典主义的尽头，带着严谨以深情的灵魂推开了浪漫主义的大门。他的人生历程是对泰戈尔世界已痛吻我，我要回报以歌这句诗最好的诠释。具有非凡音乐才华的舒伯特一生贫病交加，只活了31年的人生，却创作了1000多部音�乐作品，包括600多首艺术歌曲、9部交响曲、20多首弦乐四重奏、20多首钢琴奏鸣曲等等。小夜曲是他生命最后一年写的。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当代顶尖男高音歌唱家伊安·博斯特里奇与著名歌剧指挥家与钢琴家安东尼奥·帕帕诺合作的艺术歌曲《小夜曲》，出自2009年两人合作的专辑《舒伯特声乐套曲《天鹅之歌》》，作品编号D957。这张专辑被认为是21世纪《天鹅之歌》的权威版本。两位音乐家演绎的小夜曲，洋溢着对生命与爱情的深切热爱。歌中唱到的“我的歌声穿过黑夜，轻轻飘向你”，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也是音乐与诗歌的高度融合。

舒伯特这首著名的小夜曲在他生前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在他去世后不久，音乐出版商哈斯林格将舒伯特生命最后一年创作的14首艺术歌曲汇编成合集出版，并且引用民间天鹅临终前会唱出最美歌声的传说，将这集声乐套曲定名为《天鹅之歌》。这是舒伯特留给世界的最后的声乐绝笔，被誉为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一。从此，后人便逐渐将各个领域创作者的最后杰作都称之为《天鹅之歌》。在《天鹅之歌》声乐套曲里，舒伯特将德国诗人海涅、塞德尔、雷尔斯塔布三位诗人的诗歌谱写成14首艺术歌曲，其中第四首就是小夜曲。他把诗人雷尔斯塔布诗歌的缠绵意境和自身对生命的热爱相融合，造就了作品温柔、甜美、充满月光感的艺术氛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舒伯特小夜曲。最浓烈的爱情不一定需要海誓山盟，最悠长的想念不一定需要言之凿凿。也许只是一阵风，也许只是几个音符，当悠扬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看到了银河两岸的遥遥相望，听到了恋人之间的喃喃私语，感受到了可以跨越时空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我欲呈现快乐起点，
2: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2000年刘欢演唱的这首《我欲成仙》作为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的片头曲横空出世。这首歌由三宝作曲，赵小元作词，刘欢演唱，铁三角的联手打造，将剧情当中的神话传奇与人生哲思完美融合。刘欢《我欲成仙》。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这是作家梁实秋在散文《闲暇》中对闲的描述。梁实秋先生一生淡雅，深深懂得人生真正的丰盈不在填满时间，而在懂得留白。人只有适当的放空自己，才能细细体味到生活的乐趣。悠闲不但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心理状态。梁实秋先生文章的下一句是：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手脚闲下来，心灵才能思考，才能审美，才能进行创造。中国古代文人从不把闲当懒惰与荒废，反而将其视作悟道写诗的修身状态，其间藏着处世智慧与精神风骨。

题鹤林寺僧舍，唐·李涉。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巧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李涉所写的《题鹤林寺僧舍》。李涉一生仕途坎坷，在人生最困顿的阶段，一次春游中，他偶遇了鹤林寺的僧人，二人闲谈禅理，李涉的心结被渐渐化解，于是就在寺庙的墙壁上写下了《题鹤林寺僧舍》，也就有了著名的诗句“偷得浮生半日闲”。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正处于连日颠沛、满心苦闷、昏沉度日的状态中，在清幽寂静的江南名刹，与偶遇的无名老僧一番淡然通透的闲谈，恰巧撞碎了李涉一身的烦忧。诗的最后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浮生”二字出自庄子的《其生若浮》，意思是人生漂浮无定，如无根之浮萍，故谓之浮生。半日闲不是懒散的休息，而是一次精神的重启。这份闲是忙里偷闲的智慧，是苦中作乐的豁达，更是一种在低谷中仍然能抬头看花、静心听风的生命力。他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逆境，只要愿意走出去，静下来，总能在某个转角遇见光，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颓然观海，原高克恭。日日依山看泉湾，茂山青青无言改。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高克恭是元代的画家和诗人，曾经官至刑部尚书。他写的《颓然观海》像一阵从山海间吹来的清风，把人们从忙碌的尘世里轻轻唤醒。这首诗讲透了闲的真谛，是一种清醒，一种选择，是历经喧嚣后依然能静下来看海的底气和智慧。高克恭虽然身为元代高官，他的这首诗作中其实暗藏着一个文人内心的山水梦。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这是一组极富想象力的拟人化对话，这也是诗人内心与自己的对话。一边是岁月奔忙，一边是灵魂渴求安宁。诗的最后一句道破天机，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这是全诗的结论，也是流传最广的金句。只有历经世事，看透荣辱，内心强大，有足够智慧和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放下俗物，

0: 得内心的清闲。这一句既是诗人对自己的宽慰，也是对世人的点醒。真正的闲是心灵的自由。就像苏轼所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是一种超然的生活智慧。山川江河，风云霁雪，本就不属于任何人。谁能静下心来欣赏，谁便是他的主人。诗人们的这份闲，不是怠惰的闲散，而是看透浮生后的从容，是一种在喧嚣中仍能感受月照门庭、风拂衣襟的豁达与通透。生活总是忙忙碌碌，我们常常被琐事推着往前走，以为要拥有很多才算圆满。其实，在烟火日常里，留一份心境的清闲，不慌不忙，不攀不比，心安静了，眼前的一茶一饭，一朝一暮，清风明月，便都是属于自己的好风景。心若清静，人间处处好时节。意若通达，浮生处处有诗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生活不必总是匆匆，偶尔放慢脚步才能感受美好。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接下来为您送来的这首《从容以待》来自于音乐人唐泰勒沃特森，他以醇厚的嗓音搭配温柔的吉他伴奏，口琴轻轻和着主旋律，让整首歌的听感松弛又治愈。这首作品就像是一杯暖茶，可以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愿你在音乐里卸下疲惫，从容享受每一刻时光。有请唐泰勒沃特森，从容以待。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了大量优美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肢体饱满，旋律优美，情感丰富。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柴可夫斯基管弦组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 G 大调第三号管弦组曲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具有绝妙的管弦乐色彩，以及柴可夫斯基特有的优美旋律。

柴可夫斯基的四部乐队组曲创作于他的第四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之间的十余年间，也就是1877年至1888年间。这一时期是柴可夫斯基的重要创作阶段，他还创作了意大利随想曲、曼弗雷德交响曲等著名作品。在柴可夫斯基的四部乐队组曲中，创作于1884年的 G 大调第三号管弦组曲共有四个乐章。现在我们来欣赏第二乐章《忧郁的圆舞曲》。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由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柴可夫斯基管弦组曲》。这张专辑由指挥家史蒂芬·桑德林指挥爱尔兰国家交响乐团演绎。1884年，柴可夫斯基想以莫扎特的作品为蓝本谱写一部组曲。历经3年的琢磨与创作，柴可夫斯基的 G 大调第四号管弦组曲，又名莫扎特主题管弦组曲，于1887年完成，同年11月26号首演。柴可夫斯基在这部组曲中用到了4首莫扎特的作品。第一乐章选用了莫扎特1789年为一位莱比锡管风琴家所作的吉格舞曲。

柴可夫斯基对莫扎特敬仰有加，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莫扎特是一个天真可爱的人物，他的音乐充满着让人难以企及的美。1887年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首演100周年，柴可夫斯基在这一年完成了 G 大调第四号管弦组曲，将莫扎特不为人所熟知的作品通过改编以管弦乐组曲的形式介绍给乐迷，以此来表达自己对莫扎特的崇敬之情。这部组曲的第四乐章选用了莫扎特1784年根据格鲁克的歌剧《麦克巡礼》的主题改编的变奏曲为素材，我们一起来欣赏。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里尼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短暂的作曲生涯为后世留下了海盗、诺尔玛、清教徒等著名歌剧。贝里尼的歌剧以细腻柔美区别于罗西尼，以优雅庄重区别于多尼采蒂。贝里尼的作品带有着深情忧郁的浪漫音调，他创作的那些气息宽广婉转美丽的旋律被世人誉为意大利的夜莺。贝里尼1801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的一个音乐世家，三岁时就在祖父的教导下学习弹奏钢琴，18岁进入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就读的那不勒斯音乐学院。三年之后的毕业作品是一部成功的歌剧，从此贝里尼开始接受歌剧院的正式委约。海盗是贝里尼为斯卡拉剧院创作的二幕歌剧，1827年10月首演于米兰，这部歌剧使贝里尼名声鹊起。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歌剧《海盗》的创作，贝里尼与这部歌剧的脚本作者费里斯·罗马尼相识，贝里尼后来的重要歌剧《梦游女》《诺尔玛》都是由罗马尼提供脚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贝里尼的成名作歌剧《海盗》的序曲。

梦游女士贝里尼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创作的一部充满了幻想色彩的歌剧作品，以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当时这类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歌剧受到普遍欢迎。1830年末到1831年初，30岁的贝里尼在经历了异常紧张的创作之后，将歌剧《梦游女》搬上了舞台。这是一部朴素亲切的作品，有着喜剧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正歌剧的风格。从形式上讲，虽然采用了常规的布局，但其中技巧性很高的唱段并不流于单纯的炫耀技巧，而是和动人美妙的旋律水乳交融，因此有不少经典的唱段。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歌剧《梦游女》中的经典唱段《我心中充满喜悦》。

贝里尼是意大利歌剧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与罗西尼、多尼采蒂并称为浪漫主义前期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的三大代表人物。1831年，贝里尼尤为忙碌，他从当时的音乐思潮中抓住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对旋律的崇拜，并在此基础上发挥所长，建立了一个富有个性的艺术风格。那一年，贝里尼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两部歌剧《梦游女》和《诺尔玛》相继首演成功。音乐中百转千回、装饰丰富的旋律特征，奠定了贝里尼在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诺尔玛》的序曲。《诺尔玛》讲述了罗马帝国占领下的高卢地区一个关于爱情与背叛、信仰与救赎的故事。歌剧的脚本作者罗马尼曾经与贝里尼多次合作，是当时意大利最优秀的歌剧脚本作者。在罗马尼的写作过程中，贝里尼的声望全线提升，他对剧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多次要求罗马尼修改。幸运的是，二人最终完成的歌剧《诺尔玛》堪称完美。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剧《诺尔玛》选段，《诺尔玛来了》。

威尔蒂曾经评价贝里尼说，他并不擅长和声与配器，但胜在感情丰富，并有一种独特的忧郁气质。他所有作品中均有长长的旋律，余音绕梁，而人物最决绝之时所唱的乐句往往美得如同天籁。的确如此，贝里尼留下了许多流畅美丽的旋律，充分显示出他特有的甜美、诗意和柔情。这基于意大利人的天性和趣味，也是浪漫主义歌剧所追求的情调和精髓。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璀璨音律，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 圆舞曲是一种旋律流畅、节奏轻快的三拍子舞曲，起源于奥地利和德国民间，因舞蹈时需要两人成对旋转，所以被称为圆舞曲。 18世纪后期，圆舞曲开始风行于欧洲，供舞会伴奏或音乐会演奏使用， 成为100多年来最流行的舞曲题材。 小约翰施特劳斯于1880年创作的《南国玫瑰圆舞曲》， 取材于他的亲歌剧《女王的蕾丝手帕》。在那个时期的维也纳，作曲家们从自己的歌剧作品中抽取音乐元素，并以此创作出新作品，是一种风潮。在亲歌剧《女王的蕾丝手帕》中，本来就有不少圆舞曲音乐，作曲家选取了其中最动听的旋律，创作了《南国玫瑰圆舞曲》。 这部作品的开头是一段优美并略带沉思气息的引子，随后的主题舒缓优雅，而后音乐逐渐发展至高潮，在尾声部分将辉煌推向极致。

小约翰施特劳斯被称作圆舞曲之王，这是由于他把华尔兹这种原本只属于农民的舞曲形式提升为哈布斯堡宫廷中的一项高尚娱乐形式。除此之外，他的艺术成就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们，例如约瑟夫兰纳和老约翰施特劳斯。 春之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不朽名作。1883年，虽然当时作曲家已年近60，

他创作的这部作品依然充满活力，处处散发着青春的气息，生动地描绘了大地回春，冰雪消融，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说到圆舞曲，大家都不陌生。几个世纪以来，圆舞曲以它轻松流畅的旋律、大方洒脱的音乐气质，成为古典音乐领域里被人们广泛接受和喜爱的音乐题材。圆舞曲中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当属蓝色多瑙河。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蓝色多瑙河被誉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 全称是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圆舞曲，是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400多首圆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蓝色多瑙河由序奏、5个小圆舞曲和尾声组成，每段圆舞曲都精致细巧，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悦耳的旋律使人陶醉在乐曲所描绘的多瑙河美景之中。 除了优美至极的旋律，超凡的配器创造出的鲜活音色和极富流动性的音乐肢体，同样令这部圆舞曲有着堪称旷世杰作的实力。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约瑟夫·苏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一世纪初捷克著名小提琴演奏艺术大师，被称为捷克国宝。苏克的演奏音色极其华美柔润，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有人形容他的琴声就像蓝水晶一样澄澈明亮而又不失深邃。在他这样的音色中，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到作品被演奏的优美流畅，如歌如诉，令人动容。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德尔德拉的回忆。

苏克最令人望尘莫及的是他演奏中脱俗的高贵，这是他演奏风格的核心。他在演奏中从不会陷入情绪化的困境，而是用发自肺腑的情感向人们传递作品所要展示的丰富内涵。他的音乐从始至终都伴随着高贵优雅的气质。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克莱斯勒的《爱的悲伤》，

苏克不仅是一位闻名世界的小提琴大师，还是一位极为优秀的中提琴演奏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他就受捷克著名中提琴演奏家切尔尼的启发而演奏起了中提琴。后来他曾指着自己粗壮而坚实的手指说，我的手指使我在演奏小提琴的高音区时有些困难，按理说我应该是一个中提琴演奏者。而事实上，苏克也的确是一个异常出色的中提琴演奏家。他不仅在重奏中演奏中提琴，而且还作为独奏家经常举行音乐会和录制唱片。他还经常在一场音乐会中上半场演奏小提琴，下半场演奏中提琴，游刃有余地展示自己在小提琴和中提琴两方面的才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用中提琴演奏的奥芬巴赫的《船歌》，选自歌剧《霍夫曼的故事》。

其实苏克对中提琴有偏爱并不为奇，因为他的曾外祖父德沃夏克和祖父老苏克除了都是举世闻名的作曲家之外，也都是优秀的中提琴演奏家。因此苏克演奏中提琴应该说有一种家庭遗传的因素在内。他一生当中录制过很多著名的中提琴作品，其中莫扎特的降 E 大调小提琴中提琴交响协奏曲中的两种乐器都是他一个人演奏的，而伯辽兹的哈洛尔德在意大利则是他在录制中提琴作品时所达到的一个惊人的高峰。我们再来欣赏他用中提琴演绎的 Carmen 间奏曲。

苏克是一位修养丰富、情趣盎然的艺术家，晚年时还涉猎到指挥艺术。1974年，他创建了由捷克最优秀的演奏家组成的苏克室内乐团，并亲自出任指挥。他在指挥方面取得的成就如同他的演奏一样卓越，无论是指挥巴洛克、古典还是现代作品，他都能将室内乐多彩的音色与和谐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苏克指挥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他祖父老约瑟夫·苏克的乡村小夜曲。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是德沃夏克名为幽默却略带乡愁的小品，这是他八首幽默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原为钢琴而作，后改编为多种音乐版本而家喻户晓。音乐在轻盈跳跃的节奏与婉转叹息的旋律间形成微妙对比，主题旋律甜美中却透着一丝忧伤，如同回忆中泛黄的微笑。中段突然转入明亮的大调，节奏变得活泼天真，仿佛孩童的嬉戏场景。最后主题再现，在渐弱中归于静谧。它被称为幽默曲，却更接近一种温柔的自嘲与怀念，恰似心头划过的一缕暖色惆怅。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暂时抛开烦恼，跳一支苏轼的华尔兹。我们即将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第一爵士组曲中的圆舞曲。这首作品并非是真正的爵士作品，而是带着苏轼进行曲的骨骼与沙龙音乐的俏皮，旋律慵懒，配器中加入的萨克斯风和打击乐显得别致有趣。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它是一抹戴着面具的轻松微笑，展现了作曲家性格中幽默与反讽的另一个侧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首创作于1826年左右的作品，因为第三乐章巧妙地使用三角铁模仿钟声，因而获得钟这个家喻户晓的别称。它不仅是小提琴技巧的试金石，更是李斯特同名钢琴炫技曲的灵感源头。音乐一响起，便是令人目眩的魔法。小提琴以飞跃断奏开场，清脆跳跃，随后乐章在回旋曲式的基础上大量运用变奏，左手拨奏，快速音阶与双音技巧交织，如同一场指尖上的极限舞蹈。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李斯特的音乐生涯中，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无疑是他最私人化、最深刻的音乐日记。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李斯特作品从早期到晚期风格的发展和差异。李斯特《旅行岁月》的第三集没有总标题，但是后人常常称它为《罗马游记》，因为这些作品都写于罗马这座迷人的城市。作为《旅行岁月》这部套曲的终章，第三集中的作品凝聚了李斯特晚年的创作精髓和艺术感悟。这一集的创作跨越了30年的岁月，它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回忆，更是对音乐、对生活、对艺术的深刻

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第三集中所收录的艾斯特庄园的喷泉，是李斯特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描写的是李斯特晚年最爱的住所罗马艾斯特庄园里多姿多彩的喷泉。这首作品以栩栩如生、充满流动感的音型，描绘了艾斯特庄园的喷泉之美。这种写景状物的形式颇有后来印象主义风格的一些特质。李斯特在作品的标题旁写道：我给他的水将会成为从他心中涌流而出的泉，他将进入永恒的生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彪西的不朽之作《月光》。这首印象派瑰宝出自他的《贝加摩组曲》，创作于1890年。他最初名为《感伤的漫步》，后以月光为题，描绘光影流动的微妙意境。音乐如同听觉版的印象派画作，德彪西打破了传统的和声规则，营造出月光在水面荡漾、树影婆娑的朦胧质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的版本，一起来欣赏德彪西的《月光》。

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央人民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这是一首活泼的谐谑曲，轻快的短奏如同精灵的脚步，钢琴蹦蹦跳跳地引出主旋律，弦乐俏皮地接过话头，三件乐器在降 B 大调的阳光下追逐嬉戏，中段突然安静下来，小提琴奏出一段柔美的旋律，仿佛狂欢之后靠在窗边发一会儿呆，然后又被欢快的节奏拉回舞池。舒伯特把维也纳的民间风情藏进了优雅的舞步里。

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从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轮明月中开启旅程，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这首创作于1801年的作品，标题并非是出自贝多芬本人之手，而是源自于诗人莱尔施塔伯对其第一乐章犹如在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描绘。全曲打破了传统奏鸣曲快慢快的结构，以持续的三连音爬音营造出朦胧而深邃的夜色背景。右手的旋律如同月光时隐时现，情感从冥想到激愤再归于沉寂。它不仅是一段倾诉，更是一幅孤独灵魂在寂寞中与命运对话的精神画卷。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再回首》，姜育恒的老歌被长笛重新演绎，多了一份清澈和悠远。长笛的音色像山间的风，轻轻掠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旋律不急不缓地走着，像一个人在深夜翻看旧相册，那些尘封的往事一张张浮现出来，有欢笑，有遗憾，也有云淡风轻后的释然。歌里唱的是再回首恍然如梦，而长笛吹出的是梦醒之后枕边那一抹淡淡的泪痕。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清新华丽，浪漫迷人，是人们对詹姆斯·拉斯特音乐风格的精确评价。詹姆斯·拉斯特善于吸收各种音乐风格，同时致力于各国民间音乐的发掘，因此詹姆斯·拉斯特的音乐深受世界各地听众的欢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詹姆斯·拉斯特乐团1982年的作品《Biskaya》。 Bis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并流淌，我们仿佛看见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倚在窗台用吉他弹唱着这首歌，表达着对梦想、漂泊和远方的向往。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版。这段旋律源自一个泥瓦匠哼唱的乌克兰民歌，老柴听后久久难以忘怀。大提琴率先唱起那支深沉忧伤的调子，其他提琴像叹息一般应和着，那是一种让人眼眶发热的美。据说托尔斯泰听到这首曲子时潸然泪下，说：“我接触到了苦难人民的心灵深处。”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六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您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钢琴四手联弹又称为钢琴二重奏，通常是指两个人在同一架钢琴上同时演奏的形式。虽然音乐史上的钢琴四手联弹作品数量很有限，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却凭借其优美的旋律、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演奏方式及艺术魅力，给广大音乐爱好者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一生创作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器乐作品就是 D 大调第七号小夜曲哈夫纳，总共包含八个乐章。这是莫扎特为故乡萨尔茨堡的哈夫纳市长女儿新婚所创作，所以作品标题中用了哈夫纳这个名字。这首 D 大调第七号小夜曲哈夫纳被后人称为优雅风格时期的巅峰之作，其音乐结构复杂且富有层次感，展现了莫扎特在器乐创作上的高超技艺和深邃情感。每个乐章都有其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从快板到慢板再到回旋曲式，各种风格的融合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变化和对比。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如同一场盛大庆典的序曲，洋溢着欢快和激昂的情绪，展现了莫扎特对音乐节奏和动态的精妙掌控。

有音乐学者曾经这样评价莫扎特，在音乐史上有一个光明的时刻，所有的对立者都和解了，所有的紧张都消除了，那光明的时刻便是莫扎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莫扎特 D 大调第七号小夜曲哈夫纳的第四乐章，这个乐章是欢快活泼的回旋曲，给人带来幸福快乐的感觉。小提琴在合奏中跳跃的音符空灵又优美，如同新娘旋转的婚纱，天真浪漫，轻松愉悦。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海顿的音乐作品逐渐受到法国乐迷的关注，数不清的出版社争相出版发行海顿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作品。当时巴黎著名的奥林匹克音乐会乐团的赞助人之一，法国贵族多尼伯爵本着对音乐的热忱以及对海顿才华的敬仰，建议指挥圣乔治给海顿写信，承诺以每部500法郎的高价订购6部交响曲。此番来自巴黎的盛情和众筹，让海顿颇为感动。前后6部为巴黎而创作的作品，在1785至1786之间的短短2年内就宣告完成，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巴黎交响曲。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巴黎交响曲中标题为母鸡的第83号交响曲。这部作品因为第一乐章的第二主题中有类似母鸡啼叫的声响而得名。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海顿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787年，这首作品展现了海顿对弦乐四重奏形式的成熟探索。作为弦乐四重奏之父，海顿在这部作品中确立了四件乐器平等对话的范式，为后世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以典型的奏鸣曲式展开，小提琴率先奏出轻快的主题音乐，充满跳跃性的附点节奏与明朗的调性，体现了古典主义的均衡美感。海顿通过频繁的转调与动机分解，展现了他对弦乐四重奏强大的掌控力。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慢板转入了降 B 大调，第一小提琴主导的抒情旋律如对话般在四件乐器之间流转，通过短小乐句的交替与衔接，海顿模拟出一种各种乐器亲密交谈的质感。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打破了传统宫廷舞曲的城市化框架。主部段落以鲜明的重音与忽强忽弱的处理，带来极佳的听觉效果。F 大调弦乐四重奏正值海顿创作风格的转型期，他开始在优雅的古典框架中注入更多个性化表达。第三乐章的戏剧性张力，就是海顿对古典形式突破性表现之一。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斯梅塔纳《波尔卡》，这首舞曲带着捷克泥土的气息，弦乐与木管交替跳跃，而节奏就像是清晨溪边一连串轻巧的脚步。听过了这份质朴的欢愉，让我们调转方向，去往300年前的意大利。稍后时间来欣赏到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第一乐章，这是他从未踏足那片土地时写下的想象。羽管键琴上，右手与左手模拟着独奏与乐队的对话，旋律明亮通透，就像是地中海的阳光洒在威尼斯的水面上。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在群星闪耀的西方音乐史上，这位巴洛克音乐大师绽放着珍珠般璀璨的光彩。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巴赫灵活运用各种题材，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技巧。他的作品在技术性和艺术性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时至今日，巴赫的音乐依然焕发着迷人的感染力。

赫十分热衷于组曲这种题材，他创作了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和帕蒂塔，又名德国组曲。巴赫的英国组曲中最著名的当属第三首 G 小调，作品编号 BWV808。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巴赫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的前奏曲。创作年代大约为1715年的英国组曲，是巴赫为大键琴所作的一套由6首作品构成的组曲。组曲是几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乐章，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之下排列组合而成的器乐曲。巴赫时代的组曲，按阿勒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吉格的顺序排列构成，有时加上前奏曲和插入其他舞曲。巴赫的英国组曲遵循了古组曲的统一性和有机性，同时突出了音乐性，降低了舞蹈性。英国组曲以丰富的肢体和复杂的技巧，表现了巴赫深刻的音乐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巴赫的六部勃兰登堡协奏曲被誉为巴洛克时期器乐艺术的巅峰之作，而其中的 G 大调第三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尤为特别。这部作品没有独奏乐器，而是以三组弦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对话构成，展现出巴赫精妙的复调思维。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巴赫 G 大调第三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充满活力的第一乐章，弦乐交织出明快的旋律，仿佛宫廷舞会上优雅的步伐。巴赫用严谨的对位法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让音乐既庄重又不失灵动。这部作品虽然诞生于18世纪，但其蓬勃的生命力至今仍令人惊叹。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二大首，这是由小号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形成的主奏部啊，就是这个 glosso symphony glosso 主奏部，然后和整个乐队做对比。现在来到第二乐章 andante 行板 andante 啊 andale 的变体，andale 就是走 let's go 啊， andante 就是走，行走，那么用在术语里就是像行走一样的速度，行板，板嘛是我们翻译过来，咱们这个什么流水板呐、啊，什么中华六板呐、啊，啊，板式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这个语言，我们来借用它来表达速度，把西方的这个翻译过来啊，所以叫什么什么板。那么直译过来就是像行走一样的速度，那么专业术语就叫做行

现在我们来听啊，布兰登堡协奏曲第三部，这是由三组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没有木管啊形成的这个大协奏曲。现在来到，上来是古钢琴哈，第二乐章，砍蛋子啊，这也很有意思，即兴。我们先这么

现在对于这个砍蛋糟我们多说两句，就是即兴，后来到现在变成华彩啊，是干嘛呢？巴洛克时代呢，往往啊就是贵族养着乐队，那么这些贵族养乐队的这些出资方的这个老板啊，这个贵族老爷，他呢也经常会一门甚至多门

乐器。所以呢，这个作曲家要中间要留出一段干嘛呢？所有乐队给的一个符号以后，信号以后，他一停下来，由他来进行演奏炫技。因为他都八方宾客都叫来了哈，大家坐着骑着马呀，车坐着马车骑着马什么的，哎，到这来以后，晚宴是吧？然后这个下午茶，那么他要展露他的技能啊，跟大家说，大家好啊，啊，我的这个大厨啊，家里这大厨啊，今儿又排练出了一个新作品啊，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给大家演奏一曲。经常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情景，那么这个砍担子就是好，大家都停下来，然后 这老板出来了，贵族老爷开始炫技，炫技完以后，哎，一停，整个乐队再进行。那么当然，作曲家像巴赫，当时呢，他虽然不是贵族老爷啊，但是他当时有名，就是出名在他的即兴的键盘演奏上，大家都来就是听他的即兴演奏。那么他真正作品被发掘出来是在几百年以后，门德尔松啊，才把巴赫的其他作品再次发掘，让世人这个更加的接受和认识。

我们往期的节目啊，跟大家说过，这个布兰登堡协奏曲是大协奏曲。现在协奏曲很少用大协奏曲了，在巴洛克时代经常用什么呢？就是协奏曲，比如钢琴协奏曲是钢琴和乐队，小提琴协奏曲是小提琴，一支小提琴主奏和乐队。那么在巴洛克时代有这个叫做Symphony Grosso， Grosso 就是意大利语，就是胖啊、臃肿胖，就是大的协奏曲是什么？是一个小型的乐队和大乐队之间形成一个协奏。这个小的乐队，这个小型的乐队是主奏，他们里头还分肢体啊，分声部，然后这个和这个大乐队、小乐队之间内部有互相的呼应，然后他们整体再和大乐队做一个互相的呼应，啊，分出层来了，分出两层。那么布兰登堡协奏曲就是大协奏曲的一个典范啊。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布兰登堡的第五首的第二乐章，阿菲多索。阿菲多索，意大利的音乐术语，意为深情的、赋予感情的、温柔的啊。它主要是在这个安大久柔板和安淡特行板之间，这是一个速度板嘛，板式。哎，从中国的这个戏曲中来啊，板的意思就是速度，一个安大久的速度和安淡特之间的这个速度。那么要求表演者啊，通过细腻的音色变化、适度的自由速度、鲁巴斗和丰富的力度对比来传达作品的情感内涵。好，我们来

0: 心了。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好喝。
1: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2: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笛子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笛子结构巧妙，音色淳朴悠扬，可以灵活模仿多种声音，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笛子名曲《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主要代表曲目之一，原本是湖南的民间乐曲。《鹧鸪飞》最早的乐谱出现在1926年严固凡编写的《中国雅乐集》中。这本书所记载《鹧鸪飞》的解题是：箫，小宫调，本曲不宜用笛，最好用声音较低的乐器，似乎优雅动听。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鹧鸪飞》最早并不是笛曲，而是用箫来演奏的。直到1938年，国乐大师魏仲岳用竹笛演奏了这曲《鹧鸪飞》。此后，这首曲目历经多位民族音乐大师的改编，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多种形式在江南地区流行开来。而用笛子演奏的版本，则是以陆春玲先生和赵松亭先生改编的版本最为有名。20世纪50年代，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陆春玲为《鹧鸪飞》注入了江南丝竹的风格，使乐曲更加清丽动人。改编后的笛曲充分发挥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的特点，通过打音、颤音等多种技巧润饰，以及力度强弱的细致对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鹧鸪展翅飞翔的种种姿态。乐曲最后用虚指颤音演奏的长音，给人一种鹧鸪鸟向茫茫无际的天边飞去的意境。整支作品音乐形象生动鲜明，给人一种悠远的遐思，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格。陆春玲先生版本的乐曲通过对鹧鸪飞翔的形象描绘，传达出人们向往自由、追求光明的美好愿望。

1956年，笛子演奏家赵松亭先生依据唐朝诗人李白的诗文《月中阑谷》，对曲子再次进行了改编。赵松亭版本的《鹧鸪飞》醇厚细腻，快慢有致，强弱对比分明，把鹧鸪鸟时远时近，在天空尽情翱翔的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反映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欢迎继续收听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绎的《夏夜》，这首作品取材自江南民间曲调，弦乐描摹蛙声与

0: 虫鸣，木管勾勒出水乡月色下的荷塘涟漪。那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郭雅致用竹笛与萨克斯演绎的夜来梦江南。萨克斯温润绵长，竹笛通透清亮，一如临水凭栏，小楼临风，交织出江南夏夜独有的温柔声响。
1: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擅长演奏唢呐，同时还能演奏管子、箫、埙、笛子、巴乌、葫芦丝和西洋萨克斯管等近30种吹奏乐器。在郭雅致用萨克斯和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夜来梦江南》中，萨克斯和竹笛轻轻诉说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对话，西方倾诉和东方韵味的交融，将听者带入梦中的江南。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4: 根茎沙，秋思元，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3: 元代散曲家马致远的这首《天净沙·秋思》，像是一幅游子深秋远行图。深秋的黄昏，缠绕着枯藤的老树上栖息着归巢的乌鸦，小桥下流水潺潺，水边有几户人家，在荒凉的古道上，在萧瑟的秋风中，旅人骑着一匹干瘦的老马，在沉沉的暮色中缓缓前行。残阳夕照，孤独的人儿愁肠寸断，漂泊在遥远的地方。《天净沙·秋思》全曲仅5句28字，语言极为凝练，却容量巨大，意蕴深远，结构精巧，被后人誉为秋思之祖。作曲家赵麟创作的歌曲《天净沙·秋思》，用童谣的方式来颂唱游子的思乡之苦和孤独远行的悲秋。童声演绎的方式减弱了原作乡愁的苦楚，就像是影像一样闪回到童年学诗读诗的场景。歌曲运用流行音乐的配器手法，营造出清新淡雅的曲风。这首歌曲由赵家静云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共同演唱。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情》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掉一锅粥，我家藏八宝救死扑，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缩缩。

0: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